岁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这首《没时间》收录在莫文蔚1998年的专辑《I See 我要说》当中。这首歌的编曲带着一些电子味道，歌词写的是都市人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没时间”，没时间想昨天，没时间纠缠旧情。莫文蔚唱出了一种没时间也是一种态度，虽然凡事所为都不见得尽如人意，但是只要能够带来一点点开心和一点点阳光，那就很满足了。音乐生活家，我们用音乐来唤醒清晨的耳朵。

这是来自布朗尼乐队翻唱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他们是一支融合了爵士、funk 流行的乐队，主唱莉莉彤的声音慵懒里又带一点俏皮。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他把原曲的布鲁斯味道加重了，像是在咖啡馆里晒太阳，有人过来搭讪，你就摆摆手说：“今天别找我麻烦。”这种状态也很松弛。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音乐里唤醒清晨的耳朵。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听到的作品来自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采茶调》，用管弦乐把民间山歌呈现出更加悠远的气质。弦乐像山间的风，木管像采茶人的对话，在热闹之中透着一股清雅灵动。那稍后时间继续来欣赏大提琴与钢琴版《茉莉花》。大提琴的深沉烘托着钢琴的明亮，那一朵茉莉花从江南水乡开到了音乐厅，依然芬芳。茶香与花香是这个清晨最清雅的味道。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

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三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钢琴家冯丹与大提琴家马新化合作的《嘉陵江上》，原曲的旋律很有画面感，江水、山城、回不去的家。大提琴的深沉像江水，钢琴的流动像波浪，两种乐器一问一答，把那一份嘉陵江上我失去了家的情绪烘托得更加深情。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版《江河万古流》。弦乐像江水的源头，铜管像奔涌的激流，整首作品从安静到开阔，最后收在了一种苍茫悠远的意境之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

0: 锁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0: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0: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是百花之王。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的《牡丹华贵》是一首大气悠扬的音乐作品，以唯美的曲风赞美了牡丹，尽显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用清亮饱满的歌声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表现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这是来自李健演唱的一首《向往》。当那一句“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在电波中响起，希望你也能够被这样一份真实而坚定的力量轻轻打动。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叶蓓《蓝色》。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编曲却层层叠叠，像是蓝色的海水，表面平静，底下有暗流。希望你今天的心情也有自己的治愈蓝色。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作品。现在我们来到美国往事的罂粟花第二篇章，然后紧接着啊，我们进入到这个他的一首具有先锋配乐性质的小众的用来刻画虚伪、绝望、荒诞的人性氛围的这么一首曲子，《Igini》。

听就知道啊，这是从这个东欧，应该是啊，东欧南欧的民间音乐取材出来的这种小调的进行方式。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这个经典配乐选啊。现在来到荒野大镖客的配乐组曲。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重要配乐。现在是教会啊里的这一个选曲 The Force， 史诗配乐，宏大壮阔，搭配自然山水意境，一起来欣赏。

非常著名的一个片段啊。现在我们来到，我们先听吧，这很有意思啊，这段。

这是海上钢琴师斗琴的一个名场面啊。现在我们来到 Toto and Alfredo， 选自天堂影院师徒的二人的啊专属配乐。

现在我们来到 Giuseppe Tornatore 的组曲啊，它是串联了海上钢琴师、天堂影院等经典旋律，来听一下。

下面我们来到黄金三镖客的这个配乐啊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它的这个 Due Cattivo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这个电影配乐选，现在是海上钢琴的第二首，那个疯狂 Jazz 的那个版本，我们来听。

现在我们来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片尾主题曲 Malena。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这个电影配乐选，现在是美国往事的那个角色专属的 Cookies 主题音乐，我们来听。

太有名了啊，这个旋律。好，关于 Ennio Morricone 的最后一首《西部往事》，Sergio Leone 作曲。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啊来听这个伟大的系列的啊有关芭蕾这一组里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先听，根据时间的关系听哪算哪。我们现在先来听哈恰图良的嘎亚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这个芭蕾舞啊，叫做嘎亚涅第二组曲。这其中有一首特别有名的叫马刀舞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经常小时候听我爸爸拉手风琴啊，马刀舞曲，那太有气势了。来，我们来欣赏啊。现在这里头包含了很多丰收节日、少女舞曲、少年之舞、选新娘摇篮曲等等等等啊，它是充满了亚美尼亚民间音乐的这种活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丰收节日。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重要的芭蕾舞作品啊。现在我们正在听的是哈恰图良的《加雅涅》第二组曲，现在来到《少女之舞》的第二首。

现在来到选新娘。这首芭蕾舞啊，充满了是这个亚美尼亚民族的啊这种音乐舞蹈风格。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1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栏目，我们正在听一些著名的芭蕾舞的啊这个剧目的音乐。现在我们来到哈恰图良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其中啊《海盗之舞》啊，《斯巴达克斯登场》啊，《争吵与哈尔摩迪乌斯的背叛》呢等等啊，展现了古代应该叫古罗马的这种雄厚悲壮和细腻柔情。我们先来听啊，现在是这个舞剧的第一首，斯巴达克斯与弗里吉亚的柔版。

过这种民族调式的这种转换，大所谓的大小调就是阴暗的和明亮调式的转换，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好，现在我们来到商贩入场，罗马舞姬之舞群舞。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哈恰图良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现在我们来到斯巴达克斯登场，然后是争吵，哈尔穆迪乌斯的背叛。

现在我们来到普洛克耶夫的灰姑娘第一组曲，现在来到影子。我们今天听的啊，这些交响乐前面的贾亚涅与斯巴达克斯，乐团是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是安德烈阿尼山诺夫，录音地点是圣彼得堡广播电台第一录音室，1993到1994年。现在我们听的这个灰姑娘啊，乐团是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指挥是西奥多库恰尔，录音地点乌克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994年1月。好，我们继续来欣赏。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典，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金秋时节，农家丰收的热闹场景在打枣的唢呐声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唢呐演奏家作曲家胡海泉根据河北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打枣，以唢呐模仿竹竿起落、枣子滚落的声响，模仿农人的欢声笑语，旋律诙谐俏皮，充满烟火气。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唢呐演奏

音乐表演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行为，它的生命力在于传达音乐中丰富的精神内涵。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广泛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吸取营养，大大拓展了箫、笛等传统吹管乐器的表现力。现在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是歌咏苏州的名篇，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艺术家创作以苏州为题的文艺作品。由朱昌耀作曲、王爱康配器的音乐作品《姑苏情》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以苏州评弹的音调为素材，用琵琶、三弦、柳琴、扬琴、中阮、大阮等弹拨乐器合奏，竹笛领奏的形式，以灵巧活泼、流畅欢快的旋律来表现苏州风情。

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旗板，源自河南民间音乐。这首作品风格刚健泼辣，明快诙谐。板胡的演奏高亢奔放，线条硬朗，三弦的演奏浑厚苍劲，节奏铿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江克美担任板胡演奏，王玉担任三弦演奏。

板胡与三弦的二重奏作品并不多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旗版由何彬编曲，江水林改编，江克美演奏的板胡与王玉演奏的三弦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两位演奏家以默契的配合，将民间音乐的质朴热情与灵动风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显中原大地民间音乐的蓬勃生命力。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3: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3: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创意十足的国风融合作品《乱弹塞北江南》，由张嘎耸创编。作为深耕民间音乐的音乐人，张嘎耸以大胆巧思将粗犷质朴的西北花儿小六二连令与温婉柔情的江南经典《天涯歌女》相互碰撞， 用一曲《乱弹塞北江南》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南北音乐对话，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塞北黄土风情，一边是细腻婉转的江南水乡韵味，两种气质截然不同的音乐交织共生，碰撞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 乱弹塞北江南》最动人之处正是南北音乐的音色对话与气韵交融， 整首作品以地道民族乐器撑起国风内核，西北声部以三弦为主奏，音色铿锵扎实，粗犷厚重，带着黄土高原的苍劲底气，完美贴合西北花儿洒脱质朴的节奏与唱腔。江南声部则以琵琶为核心，音色细腻婉转，灵动清润，弦音清波间便勾勒出水乡烟雨的温柔气韵。 张嘎耸地道的甘肃方言高亢舒展，自带山野灵气。 95后评弹演员袁嘉颖的吴侬软语清亮水润，气韵悠扬， 恰似落入黄土地的一场温柔春雨。粗犷西北唱腔搭配温婉江南评弹，厚重三弦呼应灵动琵琶，一刚一柔两件民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交融，把南北音乐的不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演绎出细腻动人的儿女情长。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意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琴。西省对花忆中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唐·白居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利用林琴催熟荔枝，让荔枝看起来外表颗颗鲜嫩，实则内里腐烂，惩治了右相和余承恩。其实林琴就是苹果，也叫奈，因为林间的小鸟也喜欢吃，所以叫林琴。瘦似黄初笋，鲜如月一弯，青皮开白肉，香在齿牙间。香蕉三首其二，清陈公隐。据记载，我国从汉代就开始栽培种植香蕉，那是称为干蕉。据说汉武帝建福利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其中就有香蕉。心惊未变半犹枯，高价之梨倒复服。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唐韩愈。早在唐太宗时期，新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就开始广泛种植葡萄了。在这首诗里，韩愈描绘的是湖北荆州种植的马乳葡萄生长状态，说明唐朝时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对于当时物种传播、农业技术交流、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香雾逊人金半破，清泉流齿且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浣溪沙咏菊，宋·苏轼。剥开橘皮，橘皮上那芳香的油线如雾一般的喷溅。初尝新橘，橘子的汁水在牙齿和舌尖如泉水一般流淌，这是苏轼在品尝香橘后有感而作。全词描绘细致，形神兼备。他还写道，吴地女子剥完橘子后三天，手上还留有橘子的清香。三日手游香，难道是橘子味儿的护手霜？一果一世界，一味数千年。古人食果不止于口腹之欲，他们将林琴写入诗行，用葡萄架丈量丝绸之路，以橘香比喻君子之德。每一枚果实都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雕琢，对人生的品味。今天也许我们很少能为一颗果做一首诗，但可以与诗意撞个满怀。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在品尝果实的时候，感受随风飘来的美好。 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赛马》是家喻户晓的二胡经典曲目，由黄海怀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杨雪的演奏版本。赛马以内蒙古民间音调为素材，生动还原了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激动人心的赛马盛况。赛马的开篇气势磅礴，氛围热烈，勾勒出万马奔腾的草原图景。紧接着的二胡拨弦段落逼真地再现了马蹄声声，展现骏马奔跑跳跃的矫健身姿。随后二胡模仿马头琴的悠远音色，旋律舒展悠扬，描绘出草原的辽阔与壮美。结尾旋律奔放干脆，将赛马冲线后的欢腾气氛推向高潮，余韵悠长。

二胡演奏家杨学的演奏注重细节把控，既有万马驰骋的磅礴气势，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表达，将柔美与力量完美融合，赋予了这首经典之作崭新的艺术光彩。

天马是哈萨克族文化中力与美的象征，作曲家周香林受此启发，以哈萨克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天马》，描绘了天马在西域草原上驰骋的壮丽画面。音乐作品《天马》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对话展现辽阔的意境。天马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主题变奏和肢体对比描绘天马奔腾的动态过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二胡演奏陆毅文，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旋律明快活泼，节奏简短跳跃的杨柳青，是一首广为大众所熟悉且喜爱的扬州小调。除了演唱版，杨柳青还有不少器乐演奏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当中所收录的杨柳青，由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京胡因京剧而生，它是京剧唱腔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在京剧乐队中

响，不得以废胡琴而改用双笛伴奏。道光八年至十二年间，汉调进京，一些汉调知名艺人加入徽班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湖北西皮二黄声腔与徽班原有的二黄声腔相融合，以至于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徽汉合流逐渐确立了徽班中皮黄声腔的主要地位和以老生戏为主的局面，原就是汉调的主要伴奏乐器胡琴也再度被认可。三庆班的笛师沈兴培首创了用胡琴来为西皮和二黄声腔伴奏，废弃了用双笛伴奏。四喜班的笛师田兴旺也极力赞成，当时有沈六新胡琴，田兴旺绝双笛的说法。徽班进京后，对南北声腔艺术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京剧。徽班中南方胡琴柔和婉转的特点，也逐渐吸收了北方戏曲中胡琴的清脆明亮的风格，并通过对胡琴形制的改良形成京胡。可以说，京胡是南北戏曲音乐风格交融的产物。要成为一名造诣全面、琴技出色的琴师，并非易事。过去的戏班有句老话，三年出个唱戏的，七年出不了一个操琴的。京剧众多流派的形成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琴师共同创造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梅兰芳大师与琴师徐兰元、王少卿合作了几十年。梅兰芳曾说，演员是船，胡琴是水，船需要水拖着走。京胡演奏家李牧良九岁习琴，十二岁登台。1937年拜京胡大师徐兰元为师后，琴艺大增。1940年开始专为著名老生马连良操琴。他把操琴伴奏艺术归纳为心手相应、托腔保调，他的演奏刚劲挺秀，醒耳动听。作家老舍先生十分喜爱京剧艺术，他评论李牧良的京胡演奏时写道：“韵长声自远，意在手之先，春水流人静，秋云断复联，翻新采古调，歌舞倍增言。”今天我们欣赏由李牧良先生演奏的京剧曲牌《棒庄》。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0: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0: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0: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迎春是一首格调明快清新的京胡作品，由张炎培作曲。这首作品旋律轻快灵动，节奏鲜明喜庆，以昂扬流畅的音调描绘出万物复苏、春意盎然、万民欢腾的景象。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京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

在迎春这首作品中，音色明亮洒脱的京胡与弹拨乐交织映衬，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既有传统民乐的喜庆氛围，又兼具现代审美。江克美的京胡演奏明快自如，一气呵成，将人们喜迎新春的欢欣与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尽数融于弓弦起落之间，听来明快舒心，暖意融融。

岁月在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音乐人林海担任作曲、编曲以及音乐制作的音乐专辑《琵琶巷》，以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来源，在保持中国传统音乐特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编曲手法，实现了地域文化与器乐艺术的融合创新。音乐专辑《琵琶巷》由蒋燕担任琵琶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暮色》。在这首作品中，弦乐就好像是暮色中一层层的雾霭，琵琶点缀其中，好似一幅朦胧的印象派画作。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北京钟轴龙脉之钟，以钟声象征时间流逝，连接历史与未来，铜管乐器的深邃与琵琶的婉约音色形成独特对话，体现中西乐器的融合。 通过钟声建筑线条与乐律的对应，展现北京钟轴线的独特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琵琶演奏于元春，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

春夏秋冬不同的节令有不同的花开，蜂巢唱片出品的花月系列专辑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套整体风格比较清新的音乐作品，不论笛箫、琴筝或是二胡、琵琶，大多展现了其安静妩媚的一面，让人听来心清如水。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六月莲花》就出自花月系列专辑中的《十二月令花花神》。莲花是花中君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为一名颇具成就的古筝演奏家，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乐迷对罗小慈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非凡的演奏技巧、极具个性与张力的音乐表现，以及内敛大气的舞台气质，使罗小慈的演奏既富有朝气，又充满诗情。每一次聆听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演奏家带来的种种光环并没有让罗小慈满足于止步，他还把视线投入到创作领域。今天我们听到的七重奏《山居》就由罗小慈作曲，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小慈原创音乐作品集《默戏》。

山斋方独往，尘世莫相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山居》以隐居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他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超脱的心境。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传统文人音乐与当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吸取各种类别的音乐元素， 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重奏形式诠释当代中国音乐的多维性与丰富性。他创作的七重奏《山居》就表达了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趣味相同的审美。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以小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 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由著名录音师李小佩操刀录制，邀请数十位演奏家助阵，张强的琵琶，张维良的尺八，赵家珍的古琴，杜聪的笛箫，王建华的打击乐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三国》收录的作品《赤壁》。

赤壁之战既有水上楼船的火攻，也有陆上兵马的阵地鏖战，战争进程相当复杂跌宕。音乐作品《赤壁》从铜管乐吹响号角，弦乐铺垫森严气氛，到神秘莫测的尺八渲染，再到管弦乐队描摹的大战铺天盖地而来。 对阵双方兵力强弱的悬殊，以及出人意料的终局结果，由各种乐器音色音量的极致对比而表现得分外强烈。东西方乐器共同营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超然境界。

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0: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2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
1: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

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

0: 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3: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影，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

《康定采风》中，音乐家吴文骥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悲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 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碟子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2: 一万里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玛依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玛依拉。
2: 山岗托起黄昏的夕阳，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音乐人赵宇把传统的壮族敬酒歌与儿时的记忆结合起来，用音乐表达了壮乡美酒的香甜，重温了对故乡的记忆。来听赵宇演唱的《壮乡有首敬酒歌》。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情深意长》，出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优美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歌曲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芒。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在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当中，来感受彝族阿哥和阿妹甜蜜而热烈的爱情吧。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用满族打猎歌。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讲，打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打猎当中其实呈现的都是场景化的东西，那么就是你的出去然后大量的收获回来，载歌载舞这样一种仪式就贯穿在这样一个打猎的仪式当中，所以有了一首打猎歌。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作曲家胡廷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民歌的改编创作，他创作的《马依拉变奏曲》《新康定情歌》等作品，在保留原作风貌的同时，以现代作曲技法加入了高难度演唱段落，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廷江创作的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新小河淌水》。这首作品以丰富的音乐层次延续了原曲中阿哥和阿妹未诉完的爱意。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孤独是一种人生状态，也是一种沉静的美，更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心境。从古至今，孤独寂寞这种情绪都是共同的。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记录下了孤独这种情绪。他们在诗词中讲述亲情、友情、爱情、理想、故乡等等。从诗词中流淌出来的是他们对生命的思考，还有对孤独的体验和领悟。或许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思考。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位独享孤独的诗人也是一个人坐着，这就是唐朝诗人李白。独坐敬亭山是李白独自坐在安徽宣城的敬亭山上时所写的一首诗。敬亭山属于黄山山脉的余脉，如果您有机会去敬亭山，就会看到那里有一座高30多米的仿唐代建筑，这就是太白独坐楼。据说这里就是当年李白写这首独坐敬亭山时的地方。这首诗也是李白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首佳作，对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孤独也是浪漫的。

0: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1: 李白的这首独坐敬亭山，表面是写独自游览敬亭山的情趣，而深层含义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写自己的孤独和怀才不遇。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表达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坚定，还有从大自然中可以找寻到安慰和心灵的寄托。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独坐敬亭山。诗的开头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看似是在写眼前的景色，其实把孤独感都写尽了。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辽阔的长空中只留下一片白云，可是就连它也不愿意停留，慢慢的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离诗人远去。而众鸟高飞尽中的尽字，还有孤云独去闲中的闲字，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极其安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嚣声消失之后感到格外的清静，在翻滚的后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和平静。诗的开头两句以动写静，衬托出诗人的孤独和寂寞，也为下面做好了铺垫。第三四两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两句可以说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把敬亭山人格化个性化了。此刻尽管鸟飞云去，但诗人仍然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他久久地凝望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似乎也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他们之间不必说什么话，却已经达到了感情上的交流。诗人在被拟人化的敬亭山中寻到了慰藉，似乎少了一点孤独感。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江心翻唱许巍的《旅行》。这首歌里的和声部分是许巍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首诗，歌里说，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像李白一样，在山中看群鸟飞尽，看白云漂浮，愿每一个你既能够纵情狂欢，也能够独享孤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幸福欢歌》，浓郁的湖南风情，欢乐的氛围感，一定让你听后感到愉悦。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着欢乐情绪的作品，它是由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林间田野的声音，自然清爽。继续听到的是由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虽然歌词讲述的是青蛙，但其实映射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可能会遇到坎坷，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

0: 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茶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茶卡》，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去畅想茶卡盐湖的美丽风景。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马头琴的悠远缠绵仿佛高天流云，扬琴的轻灵活泼好像草原上的风顽皮地吹开一片片的青草，歌唱家扎格达苏荣自如抒情的歌声就好像那匹雀跃的小黄马，让我们跟着他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上尽情奔跑，寻找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美丽姑娘。

古族民歌《小黄马》，让我们领略了蒙古族长调余音绕梁的魅力。当质朴的民歌遇到迷离的布鲁斯，会产生怎样的音乐火花呢？带着对不同文化的好奇，音乐人用不同的表达交流共同的情感。在七月演奏的布鲁斯版《小黄马》中，我们会听到历经百年岁月的古董钢琴以轻柔的音色快速奏出连绵不断的颤音，以此来模仿蒙古族长调中最具代表性的诺古拉唱法。传统民歌中悠长深厚的情感在现代气息中得以新的表达，让我们再次见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雷燕演唱的歌曲《家乡的味道》。雷燕说，家乡的味道不仅是山寨炊烟的味道，更是浓浓的家乡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杨希因子带来的《月上苗乡》。杨希因子以温柔真挚的情绪唱出了苗乡月色的静谧和阿哥阿妹的柔情，欢快处轻盈灵动，深情处温婉治愈，满是贵州山水的清新浪漫与苗家儿女的淳朴热忱。

0: 听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马上我们听到的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版本，马头琴等蒙古族音乐元素的加入，为这首歌曲增加了丰富的韵味。

在人们心中，家乡可能是一支熟悉的旋律，也可能是一抹熟悉的味道。出生在广西桂林的歌唱家郁钧剑，对家乡的记忆就是这一抹淡淡的桂花香。他把桂花香写进歌中，来听郁钧剑演唱的《桂林桂花香》。同时，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节目也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来自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两团的联合献唱。这是一首描绘了云南傣乡风土人情的作品，以纯净的声线和细腻的和声处理赋予了歌曲更多的艺术层次，既保留了民族韵味，又具有专业合唱团的庄重与美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带您去到一个个美丽的地方。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

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连结，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

这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斯卡波罗集市》，孩子们的嗓音纯净空灵，如天籁般澄澈，合唱时声部和谐统一，将歌声中的忧伤与唯美细细呈现，传递出跨越时空的思念。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精确，清风鸣蝉，稻香蛙声，书心微语，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一意境，通过优美的人声铺陈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田园诗意。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傣族人家，一首有着民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由回龙观童声合唱团演唱。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傣家生活，孩子们清脆的嗓音如同西双版纳的清泉，纯净而灵动。歌词则生动地描绘了傣族人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让大家在感受到傣族风情的同时，也感受到独特的民族文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长歌行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名篇，属湘河歌词，是劝诫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全诗以景寄情，由情入理，主要是说时节变换得很快，光阴一去不返，因而要珍惜时光，发奋努力，有所作为。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成为了劝诫年轻人珍惜时光，不断奋进的至理名言。在童声合唱《长歌行》中，作曲家古建芬截取了原文中的后四句进行创作。孩子们清澈的声音有一种传承古训的意味在其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

黄莺莺梦不到你，这首歌讲述了一场关于远方的思念，歌词从对于朋友的挂念和想象开始。或许你也会有过这样的时刻，不经意间想起了某位朋友，也会顺便想，也许此刻他正在做着某件事情，正在某一种状态当中吧。而后到了歌曲的副歌部分，视角从远方的朋友转到了自身无奈的心情上，无奈地想到，唉，好可惜，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他了。温柔的旋律，细腻的歌词，这首《梦不到你》由周志平词曲，黄莺莺的演唱，让整首歌有了一种含蓄而深情的美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小号的音色温暖又不失金属质感，它好像慢慢拨开了雾霭，给在雨幕中穿行的人们指明了方向。而如影随形的吉他声就像滴滴落下的雨水，给这首曲子铺垫上朦胧的底色。你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幅印象派油画。今天送给你的这首名为 You Make My Heart 的曲子，由三位音乐人共同创作。 Will Arkman 用吉他叙事， Jeff Oster 用小号吹奏诗意盎然的旋律，以及 Tom Eaton 用他多维的制作思路编曲。三位音乐人共同编织出这首只属于器乐的浪漫私语，乐器间的对话就好像老朋友之间的围炉夜话，既有吉他弦上流转的星辉，也有铜管音色中流淌的温馨。三位音乐匠人以克制而精准的留白艺术，在空灵的音符缝隙间勾勒出辽阔的情感图景，让每段旋律都成为通往回忆与遐想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由黎明演唱的《夏日倾情》，歌曲和标题一样，充满了港式的浪漫风情。这首歌很好地展现着黎明歌声中的那份温柔磁性，细腻婉转的唱腔满是深情与宠溺，将对恋人的眷恋轻轻告白。

0: 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飞歌由龚爽演唱，一首歌好像要带我们进入到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姑娘们站在山巅纵情高歌，歌声在山谷中层层叠叠的回响，歌曲的旋律自由奔放，节奏舒展，好像山鹰翱翔于天际，展现了人与自然对话的自由精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

古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双簧管吹奏出的明亮主题充满清新的田园气息，长笛和单簧管交替演奏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交替往复，让人感受到贝多芬初到乡村时兴奋喜悦的心情。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

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

间与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这是由斯琴格日乐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收录在他的概念专辑《知遥》当中。这首歌改编自仓央嘉措的著名情诗，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歌词保留了藏语和普通话的双重对照，传递出不相见则不相恋，不相知怎受相思之苦的爱情哲理。音乐上采用男女生对唱的形式，男生低沉吟诵，女生清亮回应，构建出一种对话式的诗意空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这首歌以四季为框架，用向日葵隐喻离别后的成长。飞儿的演唱从伤痛追忆逐渐转向释怀感恩，最终落脚于陌生未来里更勇敢的成长主题。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古巴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演唱的 Chan Chan。 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古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国度，音乐与鸡尾酒是古巴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彩色的老爷车，热辣的阳光，冒着气泡的莫吉托，走在哈瓦那街头，总能听到琴弦悠闲的波动，沙锤沙沙的响起，富有磁性的嗓音，浅

音乐是古巴的灵魂，这里被认为是各种拉美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一样，自然流淌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古巴音乐的配器大多很简单，最多听到的就是沙锤和木吉他。一般来说，沙锤定节奏，吉他演奏旋律。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族音乐一样，古巴的民歌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刻画着他们热情、乐观、浪漫的民族性格。

0: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巴音乐家奥马拉主唱的也许也许也许。古巴音乐走向世界很大程度是因为一部纪录片《月满哈瓦那》。这部纪录片的起源是音乐人莱德库在古巴旅行中发现了当地一支乐队背后感人的故事。这支乐队就是刚刚提到的好景俱乐部。1988年，在莱德库的力荐下，电影导演温德斯率领摄影组来到古巴进行拍摄。导演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这部电影，于是早已被人遗忘的一群古巴艺人，随着电影的热映和专辑的出版，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古巴音乐迷人的魅力。

说起脍炙人口的古巴歌曲，就不得不提到《西波涅》。它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爱情歌曲，无论用哪种语言来演唱，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带给人些许感动。西波涅原本不是一个人，曾经是古巴的一个少数民族。作曲家厄内斯托

列库奥纳怀着真挚而炽热的爱，写出了最美的音乐语言，将西波涅塑造成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少女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古巴的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王杰，谁名浪子心。这首歌虽然说讲的是浪子，但是和所有听者想象中的有所不同，没有洒脱，更多了几分渴望和无奈。王杰对浪子重新做了定义，当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叫做浪子王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这是我们彼此之间不变的承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吴奇隆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追风少年》。追风少年这个词就是根据吴奇隆而来的，当年他骑着一台摩托车，酷酷的样子为整个华语歌坛带来了追风少年这个词。一起来听吴奇隆《追风少年》。

0: 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传说神仙居住在那里。藏族歌手嘎让邓真出生于四川阿坝，他通过歌唱传播古老的藏族文化。一起来听嘎让邓真演唱的这首《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 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 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C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 作品编号 K299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 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牧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蒙古族民歌，抒情的旋律给很多音乐人带来了创作灵感。由苏日塔拉图作词，安然作曲的歌曲《彩云》就是其中之一。你是一片彩云，游荡在那片云海，你渴望霞光的爱，你梦见花开不败。一起来听阿木古冷演唱的这首《彩云》。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

当夏日的夜幕缓缓落下，蝉鸣间歇，晚风轻拂过发烫的街道，裹挟着青草与花香的气息。这时若有一阵圆润醇厚的乐声悠悠传来，那一定是萨克斯的魅力。100多年前，比利时乐器制造家阿道夫·萨克斯倾注心血发明了这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它像是铜管与木管乐器的浪漫结晶，既有铜管乐器的辉煌张力，又带着木管乐器的灵动柔美。尤其在夏夜，它更是当之无愧的浪漫制造器。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萨克斯编织的浪漫音乐世界中。

萨克斯家族人才济济，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声音圆润柔和的中音萨克斯管。它的音响效果和音域与人类嗓音极为相似，低音区如同大提琴般饱满浑厚，诉说着深沉的故事，高音区则明亮华丽，像是夜莺在夜空中婉转歌唱。也正因如此，它在古典、流行、爵士等不同音乐领域都大放异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阿根廷音乐家皮亚佐拉创作的《自由探戈》。当年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谱写这首主题曲时，大胆地将传统探戈的激情与现代爵士乐自由融合，萨克斯演奏家以富有情感的气息控制和独特的滑音技巧，将探戈舞步的奔放与缠绵在音符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看见舞者在灯光下旋转相拥。说到萨克斯，就不得不提 Kenny G， 他就像是萨克斯界的明星，用精湛的演奏让萨克斯风靡全球。他创作的 Forever in Love 旋律如丝绸般顺滑，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 Kenny G 巧妙地运用颤音和强弱变化，让萨克斯的音色时而温柔低语，时而热情倾诉，仿佛一对恋人在夏夜的星空下互诉衷肠，将爱情的美好与永恒化作流淌的旋律。

那首几乎无人不知的《回家》更是 Kenny G 用萨克斯写下的经典。据说创作时，他将对家的思念、对温暖的渴望全部融入到了音符之中。乐曲开头，萨克斯以一个悠长的音符缓缓切入，瞬间抓住听众的心。随后旋律悠扬起伏，低音区的沉稳与高音区的明亮交替出现，像是游子在归家途中的心情，既有对家的急切期盼，又有即将见到亲人的喜悦。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些等待归家的夜晚，想起家中温暖的灯光。萨克斯的音色仿佛真的带着家的味道，抚慰着每一颗漂泊的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齐秦，袖手旁观。太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了，并且为这首歌注入不同的感情色彩。整首歌曲触碰到了思念、孤独以及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原说每当听到袖手旁观，都会让人不禁沉浸在这份深沉的情感当中，感受那一份爱与无奈的交织。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奶茶刘若英演唱的《为爱痴狂》，歌声当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不停地追问，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也有一种不失细腻的温暖。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曲《关山月》原谱可追溯至清代毛士洵的《龙吟馆琴谱》，经过王彦卿传谱，后来收录于梅安琴谱。《关山月》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曲风却古朴大气。《

古琴曲《关山月》以边塞风光与戍边生活为底色，融入了李白同名诗作的意蕴，既勾勒出大漠关山的辽远壮阔，也承载着将士们的思乡牵挂，满含古朴的人文质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不断的重复就好像是一种召唤，呼唤着人们释放自己的内心，尽情的舞动。相信这首歌会唤起很多年轻人对美好生命的向往，让内心的喜悦和自信重焕生机，同时也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改变现状，迎接未来。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陈慧琳演唱的《不如跳舞》，这首歌在当时一经推出便红遍了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之高，到处都能听到。接下来让我们音乐不要停，舞蹈不要停，陈慧琳《不如跳舞》。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高空李玟《月光爱人》，这首歌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首歌将西方管乐当中的清新透彻和中国传统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把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影片当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也展现出了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菊花台》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悲伤的语调感伤而动人。你会发现这首歌和以前周杰伦的风格完全不同，并且非常适合这部影片的底色。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

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张远，嘉宾。在这首歌曲当中，钢琴贯穿了始终，与张远的音色完美融合，而张远也用他的歌声诠释着爱情的苦涩，就好像在讲述着人们内心的伤感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刘惜君演唱的《怎么唱情歌》。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刘惜君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字一句唱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想每一个爱过、伤过又继续勇敢爱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说到电影《旋风小子》，可以说伴随了太多的80后和90后，在其中除了有很多动人的情节以外，还有就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这首《心云》。在电影的结尾处，四毛和珍珠相拥离开的时候，林志颖就以他清澈的嗓音搭配上影片完美的结局，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当时出现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温暖的心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作为很多人记忆当中难忘的偶像剧，应该对那一片紫色的花海印象非常深刻。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薰衣草的各种装饰在当时风靡了很多的校园。这首《花香》讲述了一个个紫色的梦，也提醒着所有人，虽然说花香常在，但也要记得那一份无可替代的温柔。

0: 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二十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杰克，这里是耳朵的旅行。现在听到的爱情来自许美静的经典专辑遗憾，这首歌由她和制作人陈嘉明共同作词，陈嘉明作曲，钢琴和弦乐的极简化编曲， 搭配许美静清冷又克制的演唱，把爱情里的痴醉、迷茫和无悔唱得格外动人。经典总会历久弥新，让我们在这首老歌里回味爱过就不后悔的纯粹与勇敢。来听许美静《爱情》。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由张国荣演唱的《梦你千万遍》是一首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爵士情歌。张国荣在1995年自己发行的专辑《宠爱》当中重新演绎，并成为了陈凯歌的电影《风月》的原声音乐。张国荣以慵懒醇厚的声线，将乱世当中的执念与悲凉全部化作绵长的梦境。一起来听张国荣《梦你》。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古巴老派声乐作品，感受爵士律动里最初的热带气息。有些音乐自带某一种季节的质感，比如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三首，它们是属于夏天的，而且是那种有海风、旧风扇和彩色瓷砖纹路的复古夏天。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易卜拉辛·费雷尔，来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好景俱乐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批年迈的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传奇音乐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舞台，他们录制音乐、拍摄纪录片，也让世界重新听见了古巴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一套融合了非洲副节奏、欧式和声的古巴曲风，后来也深深影响了纽约的爵士圈，催生了流传至今的拉丁曲。

费雷尔出身贫寒，早年流落街头，靠唱歌为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不同的乐队来表演，音乐生涯超长待机的他，直到加入了好景俱乐部才被这个世界重新发现，还曾以73岁高龄拿过最佳新人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玛丽埃塔》发行于1999年，在哈瓦那的埃格雷姆录音室录制，由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创作，是一首典型的古巴乡村颂乐曲风。费雷尔的嗓音带着岁月打磨过的沙哑与醇厚，与女歌手特蕾莎·加西亚·卡图拉的对唱，就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午后门廊上的闲聊，松弛自在，带着不加修饰的热带生活气息。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丛林悲歌》，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由古巴著名作曲家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创作。

是一首融合了非洲节奏与古巴颂乐风格的作品，它的节奏基底更加澎湃。费雷尔在这里呢，展现出他作为古巴音乐说书人的魅力，也最能体现好景俱乐部的音乐力量。他让早已被遗忘的古巴民间节奏重新在现代化的音响中焕发生机。这套标志性克拉维副节奏正是拉丁爵士赖以成型的核心律动骨架。那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出自古巴音乐界的杰出女伶奥马拉·波图昂多。她的嗓音很温暖感性，带着一种属于夏夜的抒情张力。这首2000年发行的 La City Ella 乡间少女，也是一首节奏舒缓的乡村颂乐，柔和的弦乐与吉他伴奏衬出慵懒绵长的旋律线条，像是夏日黄昏里从田野吹来。

这些音乐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是由一群被时间遗忘的老者，把人生的故事唱进了音符里。而这些故事带着哈瓦那的烈日、海风和旧时代的余韵，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爵士音乐重要的文化源流，持续散发魅力，也依然能让此刻的我们听见属于夏天的最真诚的律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自在爵士，希望这一段从古巴吹来的夏日旋律为你今天的心情增添一抹旧时光的清凉。我是魏荣，下期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送来的下面这首歌是由郑少秋演唱的《岁月无情》。这首歌曲是经典电视剧《大时代》的主题曲，而郑少秋也刚刚好是电视剧的主演之一。这首歌以巨浪为比喻，将个人的命运嵌入时代的洪流。郑少秋的演唱自带一种故事感，将电视剧当中角色的执念与无奈融入了歌声当中的每一句，更是道尽了剧情里两代人的诉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大多数古代文人笔下的花都是文人雅花，并被赋予了品格和志向。但有位诗人写花就像写自己的老友，他不用生僻字，不用复杂典故，当你读完诗，那朵花就清晰地绽放在眼前。他就是大宋头号咏花人杨万里。为不耽误花期，杨万里把每种花的开放日期都记下。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一生作诗超过20000首，其中直接以花为描写对象的诗作达到370首以上。以专门咏花和全品类赏花题材的题量而论，他在宋代诗人中遥遥领先。宿新市徐公店二首《其二》，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在春花烂漫的日子里，杨万里不写名贵繁花，反倒钟情乡野随处可见的油菜花，将寻常田间春色写得鲜活有趣，字里行间藏着平视世间万物的温柔和善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初夏，杨万里捕捉到荷花上转瞬即逝的蜻蜓，寥寥几句写进大自然的灵动和清雅，还有独属于他的体察微小美好的浪漫心境。夏日绝句，宋，杨万里。不但春言夏一家，随园花草是天涯。露葱解插仙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杨万里在夏日绝句里捕捉了夏日两种寻常小花，修长挺拔的露葱，细碎可爱的金凤。露葱就是下水仙，古人认为露爱吃它的青叶，所以叫露葱。金凤则是宋代对凤仙花的雅称，古代女子拔捣碎的凤仙花瓣加上明矾，敷在指尖染出淡红指甲，这是独属于夏日的闺中闲趣。在这首诗中，杨万里专取庭院田间平凡花草，把夏日植物自在生长的小美好写成了人人能读懂的生活诗意。

飞舞的柳花，路边的油菜花，池边的小河，都能被大宋第一咏花人杨万里随手揉进诗里。他把寻常日子里每一朵花的小欢喜都捕捉到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翻开诗卷，仍能从字里行间摸到宋朝旷野的风，闻到漫山遍野的花香。杨万里一生将孟子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主张作为修身和诗歌创作的根本标准，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那些被忽略的路边野花、檐下草木，在他的诗里变得灵动可爱，让我们学会看见平凡细碎景物独有的美感。如果此刻你能为路边一朵小花驻足欣赏，便是最难得的浪漫。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8: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传奇乡村摇滚音乐人约翰尼卡什晚年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Heart 伤痛。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摇滚乐队九寸钉。 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 已经是70岁高龄的约翰尼卡什 在自己的制作人瑞克鲁宾的建议下翻唱了这首歌。当时的卡什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够好，人生的沉淀也让他对歌曲当中的那种悔恨以及对于生活与生命的反思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这个版本的编曲摒弃了原版的电子摇滚的质感，反而是以非常简单的钢琴旋律打底， 搭配约翰尼卡什沙哑苍老但却同样充满力量的嗓音，字字句句都包含着岁月的重量。一起来听这首被无数乐评人誉为超越原作的经典翻唱作品，约翰尼卡什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20号举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施特劳斯风格》，由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

会上，我们再次听到了费洛伦斯·普赖斯的作品，这就是温暖质朴的崇敬。这首作品风格简洁内敛，充满敬畏与温柔的力量，是对生命的礼赞。

马斯奈的三幕抒情歌剧《泰伊斯》首演于1894年，是19世纪法国歌剧的代表作之一。剧中第二幕间奏曲《沉思曲》的流传度远超全剧，是小提琴领域的传世名篇。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担任《沉思曲》小提琴主奏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莱纳霍内克。

沉思曲柔婉悠长的旋律，搭配美泉宫夏夜的露天环境，为现场听众营造出一片静心沉思的天地。维也纳爱乐乐团精准把握作品细腻的情绪变化和诗意空灵的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法国音乐特有的优雅与柔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李斯特是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也是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李斯特在音乐上的造诣非常高，因为对钢琴音乐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获得了钢琴之王的美称。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斯特的音乐作品。1811年10月22号，出生于匈牙利雷汀的李斯特是一位音乐神童。他9岁时就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钢琴独奏会。之后，李斯特到维也纳跟随萨列里与车尔尼学习。12岁时，李斯特前往巴黎首次演出，开始了他正式的演奏家生涯。此后，李斯特不断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得到了当时欧洲音乐界的赞赏，迅速成为知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受舒伯特《流浪者幻想曲》和《伯辽兹幻想交响曲》的影响，作品第3乐章中出现了当时极少用在协奏曲中的三角铁，所以这部作品又被称为三角铁协奏曲。

李斯特一生仅有两部钢琴协奏曲作品，降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就是其中之一。李斯特从18岁时就开始构思他的钢琴协奏曲，直到38岁才完稿，到首演时他已经44岁了。李斯特以往的艺术经验高度浓缩在这部作品中，降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情绪明朗乐观，旋律华丽辉煌，在结构上完全抛弃了协奏曲的古典传统，由完全紧密相连的四个乐章构成，整部作品几乎调动了钢琴的所有表现技法，堪称是浪漫主义钢琴作品中的经典文献。

李斯特将钢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在钢琴上创造了管弦乐的效果，他还首创了背谱演奏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是上乘古诺下启印象派的重要人物，马斯奈的七部管弦乐组曲充满了浪漫的美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唱片发行的马斯奈管弦组曲全集，由金伊夫·欧宋斯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绎。马斯奈从1860年左右开始创作管弦乐组曲，他一共创作了七部管弦乐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五号管弦组曲标题是《拿波里风光》，首演于1876年。学生时代的马斯奈因为获得了音乐大奖而有机会到意大利游学，这段经历给马斯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的回忆沉淀在了他的第五号管弦组曲当中。

马斯奈一生写下了许多知名的作品，其中包括抒情歌剧、管弦乐组曲、序曲和协奏曲等等。虽然马斯奈的代表作基本上是歌剧，但是他的七部管弦组曲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金伊夫·欧宋斯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绎。这个乐团对马斯奈的作品把握得极其到位，将作品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继续来欣赏马斯奈的第六号组曲《仙界的情景》。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至1881年之间，以神秘性、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了人们想象中的仙界生活。

马斯奈一共创作了34部歌剧，此外他还创作了多首艺术歌曲和钢琴曲。他笔下的音乐时而柔媚艳丽，时而缠绵悱恻，在当时获得了乐迷的热烈反响。马斯奈的第七号管弦组曲《阿尔萨斯风光》创作于1881年、1882年首演，这部组曲也是马斯奈七部管弦组曲中知名度较高的一部。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1995年发行的专辑《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莫扎特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由欧根·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共同演绎。其中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录制于1962年，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录制于1967年。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是贝多芬为自己的挚友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克莱门特而写的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首演并不成功，直到38年之后，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由年仅18岁的约阿希姆演奏之后，才成为了久演不衰的传世之作。此时距离贝多芬去世已经17年之久。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充分展示出了古典音乐的均衡美感，同时也表现了他柔软松弛和精准的功法。我们先来欣赏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个乐章中，乐队和独奏小提琴表现出非常沉稳与理性思考的慢速度。独奏小提琴慢速与微弱的柔弦增加了凝重肃穆的情绪。施耐德汉演奏的慢板乐章有一股平静超凡的脱俗之美，堪称慢速柔板音乐的典范。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莫扎特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由欧根·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共同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让小提琴家施奈德汉真正显示出优美的绝妙音色，小提琴与乐队保持着高度的平衡感，谁都不过分突出，而是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莫扎特音乐中自然流畅的韵味。

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全部创作于18世纪70年代，作曲家在6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5部小提琴协奏曲，被人们统称为萨尔斯堡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是其中的最后一部。这部作品继承了巴赫与维瓦尔第的音乐传统，优美的歌唱性旋律，美不胜收。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篇幅最长、情绪最热烈的终曲。中提琴率先奏出一支宽广淳朴的俄罗斯旋律，像草原上的牧歌，随后音乐越来越昂扬，四把提琴你追我赶，青春赞歌般的主题层层推进，最终在明快饱满的和弦中画上句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

0: 别有天地非人间。
1: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0: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0: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1: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0: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17弦乐四重奏第2乐章小夜曲。 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全市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 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拿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拿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拿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 它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它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拿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日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播电台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脆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06年，贝多芬受俄国驻维也纳大使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E 大调前奏曲。这首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鲁特琴改编曲，如一条无始无终的旋律溪流，它由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构成，和声在单音线条中自然浮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均衡和内在的喜悦。它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永恒如星体运行般的完美与安宁。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耳边的旋律似曾相识，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这首乐曲正是大家熟悉的由音乐家刘天华创作于1928年的《良宵》。在音乐专辑《水墨江山二》当中，我们听到了吉他和箫演奏的《良宵》。吉他和箫像是两位知己，在宁静的月夜把酒言欢。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笔下最具戏剧性的命运叩门声，这小调前奏曲中的第五首。这部作品创作于1901年，是作曲家24首前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展现了他独特的厚重与悲情。音乐一开始，斩钉截铁的三个音动机便如同命运主题般轰鸣而下，随后浪潮般涌动的旋律在高低音区之间强烈对比，充满了内省的忧郁与瞬间爆发的激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柴科夫斯基的舞剧音乐中，音乐成为了和作品内容以及与舞台动作紧密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柴可夫斯基提高了舞剧音乐的表现力，通过交响性的展开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加深了作品的戏剧性。他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

天鹅舞曲又被称为四小天鹅舞曲，选自舞剧《天鹅湖》的第二幕。四小天鹅舞曲以活泼的旋律和生动的节奏，描绘了四只小天鹅在水中嬉戏的场景，是舞剧《天鹅湖》最受欢迎的音乐段落之一。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管弦乐队中有这样一种乐器，它的音色醇厚如美酒，亲切如呢喃，能瞬间击中我们的心灵，它就是大提琴。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不浑浊，华丽却不张扬，既能演绎磅礴大气的史诗篇章，也能倾诉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让我们走进大提琴的音乐世界，感受这份琴弦上的优雅

提琴属于弦乐器家族，其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的意大利。它的构造精妙，琴身大小适中，琴弦较长且粗，这赋予了它宽广的音域。从深沉的低音到明亮的高音，跨越四个八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巴赫G大调第1号大提琴组曲。

赫的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由六首不同风格的作品组成。开场的第一首前奏曲就像拉开了一场华丽演出的大幕，大提琴以流畅的音符、轻快的节奏，从低音一路跳跃到高音，再从高音缓缓回落，仿佛是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接下来的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节奏或舒缓优雅，或明快活泼，每首

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这部作品堪称是当时大提琴协奏曲的杰出代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中版。乐章一开始，乐队奏响一段辉煌且富有活力的影子，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刚刚开始。随后，主奏大提琴带着第一主题优雅登场，音符如精灵般从琴弦上倾泻而出，时而轻盈跳跃，时而悠长婉转，尽情展现着大提琴低沉宽广的音色特点。

在乐章临近尾声时，大提琴迎来一段绝妙的独奏，演奏家通过高超的技巧，将快速的音符、富有张力的和弦以及四弦并进的拉奏完美演绎，充分展现了大提琴这件乐器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也把整个乐章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古典音乐时期，莫扎特将钢琴协奏曲这一器乐题材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在他创作的全部协奏曲中，钢琴协奏曲占据了一半的数量，由早期的改编模仿到逐步探索，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莫扎特风格。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全部由他本人公开演奏过，这也足见他自己是何等重视和喜爱自己的钢琴协奏曲作品。

D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175， 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因为莫扎特在此之前的四部钢琴协奏曲均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创作的协奏曲，他亲笔在作品的乐谱上标示为大键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与莫扎特此后创作的第六至第十钢琴协奏曲统称为萨尔茨堡协奏曲。

作曲家莫扎特从小就对乐器的音色极其敏锐，不论是管弦乐还是室内乐，他都了如指掌。随着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钢琴和乐队之间所产生的音色对比越来越引起莫扎特的兴趣，这大概也正是他写出了如此之多钢琴协奏曲的原因。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71，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

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茨堡的法国钢琴家朱纳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纳霍姆协奏曲。钢琴家布伦德尔将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 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

莫扎特对钢琴尤为钟爱，他为钢琴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钢琴协奏曲既是他器乐协奏曲的精华，也是十八世纪钢琴艺术的精华所在。在莫扎特的50首协奏曲中，大约有一半是钢琴协奏曲，这27首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莫扎特的 F 大调第1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13， 创作于1782年，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莫扎特进一步追求个性表现的开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优美的标准音，为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91年，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饶浩演奏的肖邦降 G 大调马祖卡。马祖卡是源自波兰的民间舞曲，重音常在第二拍或第三拍。肖邦一生写了50多首，他把这种质朴的民间舞曲不断打磨，直到他们能够放进音乐厅的节目单里。那刚才这首降 G 大调，旋律在装饰音之间穿行，舞步轻踏，舒缓从容，安然又自在。而接下来调性一转，天色一下子就亮了。我们要听到的 C 大调，主题明亮通透，旋律起伏自然，在转入小调时，节奏悄然放缓，心绪也随之沉静下来。这也是肖邦马祖卡里最有阳光感的一首。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马苏卡是起源于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马苏卡在波兰语中的意思是马祖尔人的。马祖尔是古代波兰的一个部落，马祖尔人能歌善舞，他们有一种舞蹈的特点是女子围绕男子轻快起舞，动作有滑步、并排舞蹈、成对旋转等等，人们将其称为马祖卡。这是一种能够体现波兰历史、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民间舞蹈，在欧洲芭蕾舞剧中作为性格舞被一直保留至今。

也许是因为马祖卡舞蹈在19世纪欧洲的盛行，也许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波兰作曲家肖邦一生谱写了51首马祖卡。可以说马祖卡的创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题材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

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十二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它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作曲家舒伯特几乎还是默默无闻的

时候，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舒曼就曾大胆预言，舒伯特将永远是年轻人所喜爱的。舒伯特代表了年轻人所寻求的一颗充沛的心，大胆的想法和冲动的行为。他促进演奏者自己的幻想，除了贝多芬以外，没有其他作曲家曾经做过。听众受他仅仅暗示的想法启发，会产生上千的想法。他的风格正是如此，在今后很多年也将是如此。

舒曼的预言在经过了漫长时光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如今，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已经成为钢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完成于1819年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664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具有歌唱性、和声色彩非常丰富的音乐作品。明快的气质和舒伯特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非常相似。这首奏鸣曲的三个乐章中都有甜美的旋律，明亮的色彩表现出一种幸福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他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

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279，创作完成于1815年。

作为艺术歌曲大师，舒伯特将艺术歌曲的歌唱性融入钢琴创作。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的各个乐章旋律都具备可唱性，它让钢琴仿佛成为了歌唱的乐器。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慢板，旋律绵长婉转，气息悠长，是典型的舒伯特式抒情旋律。

整体而言，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藏巧于拙的钢琴佳作，它恪守古典主义的创作范式，表现了舒伯特扎实的音乐功底，却在细节中融入了具有舒伯特个性的浪漫色彩，展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萌芽。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

舒伯特和摇篮曲的故事。舒伯特是奥地利作曲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更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31岁就英年早逝，他一生穷困潦倒，大部分时间是靠着微薄的稿费和亲戚朋友的接济生活。他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甚至每天都在挨饿。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继续他的创作。对他来说，只要有音乐，饥饿与寒冷都不是大事儿。

有一天晚上，身无分文的舒伯特饥肠辘辘地徘徊在维也纳的街头，他开始思考晚餐的问题。由于实在饿得难受，他本能地走进一家饭店坐了下来，希望可以遇到认识的人帮忙解围，让自己能够饱腹一顿。可是他环顾四周，也没有看到一位故人。他就这样坐在饭店里，看着人来人往，希望一次次破灭。

就在这时，舒伯特低头发现饭桌旁有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这样一首小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朴素动人的文字触动了舒伯特的心，他一时间忘记了饥饿，所有的情绪和情感都转移到这首小诗上。在这首诗中，他仿佛看到了一位温柔的母亲，在宁静的夜色中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动人的摇篮曲。月光静谧地照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慈爱与温馨。舒伯特的音乐创作灵感涌现，于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拿出一小节铅笔，坐在饭店的角落里，一边哼唱，一边写下了他脑海中的旋律。曲子很快就写好了，他把他的曲子交给饭店的老板。其实老板对音乐一窍不通，完全也不懂他的行为。于是舒伯特按照谱子亲自唱给他听，在歌声中，老板和客人们都沉浸在幸福的旋律中，人们都被这歌声所吸引。

看到舒伯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一直坐在那里没有点菜。老板这才明白他的意图，原来舒伯特是想用这首曲子换一份食物。于是饭店老板热情地为舒伯特做了一盘土豆烧牛肉，感谢他带来如此优美的旋律。多年以后，这首摇篮曲的手稿在巴黎被拍卖，起拍价达到了40000法郎。舒伯特在贫困中以美好的心灵为母亲和孩子们写下了这首甜美的歌曲。这首摇篮曲很快在世界各地传唱开来，而它的作者舒伯特却在贫困中去世。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聆听了图尔扈特故乡，马头琴的低吟像风从草尖上吹过，那一份离故乡越来越远的苍茫被琴弦无限拉长。在琴声中，我们从辽阔草原来到西南山地，继续来欣赏彝族乐琴演奏的骑着马儿快快来。乐琴的音色更加脆一些，节奏里的跳跃感让人想起山路上马背上的颠簸。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赵小霞古琴演奏的急拍沙。古琴通常被认为是安静的内省的，但是这一首曲子里有扫弦，有急促的按音，有像刀锋划过的泛音，它展现出古琴不常示人的另一面。三把琴，三种风格，三种来自不同民族的音乐语言，那么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在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的录制中使用的是一把明代的音清韵古重泥式古琴。这把古琴的琴音具有古朴、通透、余韵悠远的特征。通过赵小霞的即兴演奏以及现代实验电子音乐的融合制作，在人、琴、乐的交流对话中，历史悠久的传世古琴被赋予了灵动、丰富的现代音乐内涵，彰显出古琴艺术古今融合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急拍沙》是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里张力很足的一首作品。在古琴演奏的留白之处，配上现代感十足的电子音效，使古琴的演奏更显干脆利落，使果断明朗的情绪表现得很充分。《急拍沙》整首作品气势饱满，琴声顿挫有力，气度不凡。乐声起伏之间，既有力量，又有收放自如的从容。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7: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6: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7: 睁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的最美和声，我们循着一首名为《谣传》的童谣，去探寻它的曲作者、大思想家卢梭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跟随民谣音乐人小何去了解让这首本已失落的歌谣重放光芒的《寻谣计划》。

0: 2018年，小何发起了音乐项目巡谣计划，他试图通过挖掘那些失落的古老童谣，让不同时代的人因为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年他和巡谣团队巡遍多地，探访了1000多位老人，采集了多达600首童谣样本。而后小何再用民谣音乐的编配方法，对老童谣的旋律进行改编再创作，将它们活化成适合今天的孩子们重新传唱的新童谣。这首《谣船》就是其中的一首。
1: 不要怕船下，不要怕浪的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
0: 2020年，在上海的巡谣计划活动现场，小何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听过哪些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童谣，恰巧就遇见了一位名叫孙大四的歌手，唱出了这段《谣船》的旋律。原来这首歌是孙大四从外婆杨俊文那里学来的。外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这首歌是他幼年时在学堂里学到的。

令人惊讶的是，谣传中的经典旋律最早居然是由卢梭创作的。没错，就是那位法国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卢梭。这段旋律取材自卢梭于1752年谱写的歌剧《乡村预言家》，因为其简单优美、朗朗上口，被传到了世界各地，配上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歌词，一直唱到了今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短小简洁，却蕴含着不屈的能量和生命力。它由我国音乐教育家沈炳莲所作，在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被收录进教材，在江浙地区发行使用。孙大四的外婆上学堂2、3年级时，刚好学到了这首歌，后来他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外孙女，再后来，因为小河与巡谣计划被我们听到。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版《谣传》，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2023年，小河携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表演了这版如诗如画的《谣传》。歌曲的开始融入了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中的诗句：“一叶渔船两小童，舟高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短短几句，生动描写了两个小童撑伞坐船帆，希望风儿吹着小船快快行进的场面，生动而纯真，与《谣传》这首歌非常合拍。小河和孩子们的和声如同船桨与江波，此起彼伏，孩子们的歌声闪着微光，温暖地照亮歌词里的勇敢与信念。小河的歌声先是温柔陪伴，而后随着情绪推进，他的演唱释放出张力，幻化成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动着孩子们继续在生命的波涛里奋勇前航。正如他所说，童谣是纯真的歌，是记忆的门，更是青春结出的点点露珠。那些隽永的思想与音乐，长新长存。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扎西德勒，扎西拉鲁。我刚才学的一句藏语，那扎西德勒什么意思呢？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接触藏族同胞，其实非常容易听到他们口里讲出这一句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那吉祥如意如果讲一首山歌，它应该叫什么呢？因为拉鲁就是藏语山歌的意思，所以扎西拉鲁翻译成汉语呢就叫吉祥山歌。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西藏芒康地区的山歌，叫吉祥山歌。那这里呢，吉祥的山歌可以想象里面唱的是什么样的意境呢？想象得出在西藏的芒康有一位姑娘，她在山上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给远方的路过的这些人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这首祝福随着高亢嘹亮的藏族山歌的声音传达到我们心里，如同天空一样的湛蓝清澈。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美好的祝福，也听到了更多的向往。这是来自于西藏芒康的山歌，吉祥山歌，扎西拉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